0: 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3: 好高兴在这里在大气电波里面跟大家会面。我就叫陈家辉，是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MBTI 十六人格国际导师。今天的节目就是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你现在听紧的是我已经是第三辑的了，由澳洲广播局就是赞助在这里播出的。那么我们是上个星期已经播第一集，是 Big Five 的第一集。如果你听不切的话，你可以回去我的 podcast 重播就可以听回的了。好了，今天很开心，就是透过这个大气电波来讲，我就跟大家是讲乜嘢？點樣分析性格啦？咁我亦都係咧，就好高興啦，就係第一位係可以透過澳洲大氣電波用中英文雙語廣播嘅教育節目嘅一位導師啦。咁亦都係嚟自香港嘅一位澳洲公民。我有個1998年咧已經係移民咗嚟澳洲啦。咁有一樣嘢好無獨有偶啦，咁好開心嘅咧就係我哋嘅第一位中國女航天員啦，而家喺天宫空间，即是中国的天宫空间太空站那里呢，就是黎嘉莹警司了。咁啊，佢呢位好出色的航天员来讲呢，其实佢都是来自香港的。仲有呢，佢的祖籍来讲呢，是同我是一模一样的。佢是来自中国广东省顺德县乐从镇的，是同一个镇添。咁啊，好开心啦。咁大家都有一个第一，你是上天去到太空第一，我是在天空的大气电波来讲，是第一个华人，澳洲华人呢，就是用广东话和这个英语呢做一个双语的教育节目。那么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空中结缘。今天来讲，我就会讲 Big Five。今天已经是第二集讲 Big Five 了。Big Five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或者是不知道的。其实 Big Five 来讲，它的名字就叫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它自己本身呢，就我们一般人叫它呢，就叫做是五人格的五大特质，或者是叫做大五人格特质分析法，或者大五人格特质模型，这几个名字都对的。咁佢而家咧係心理學界咧係最廣泛使用同埋最流行嘅心理分析嘅一個門派，一個方法。咁佢自己嚟講咧，就係將人嘅性格嚟講咧係分開五個大嘅維度。咁所以嚟講咧，佢用一個好特別嘅名啊，叫 Ocean 海洋嚟代表，因為咧佢五個字母嘅開頭咧都係同海洋這個。O-C-E-A-N 有关，为了大家易记来讲，我就叫它做 Ocean Big Five Ocean Model， 这个大五人格分析法则。了解你的人格特质来讲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一个分析法来讲，它是没有将你 typing 去某一部分，它是一个很开放式的。你只是在一个维度里面，譬如你做完问卷，如果你现在看我 Facebook Live 来讲，我就会 show 给你看个问卷做完出来的结果是怎样。你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找 Alan Chan， 你可以入这个項目裏面 click in， 有個問卷，你做完個問卷之後咧，就自然咧就會得出立刻咧電腦幫你出咗個答案，你就知道你喺五個維度裏面嘅表現噶啦。裏面嚟講冇好與壞，只不過喺維度裏面咧嘅兩邊嘅走向。其實嚟講咧，邊五個維度咧，好簡單咁講一講。第一個咧就叫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 佢係代表一個人係咪喜歡新事物啦， 佢嘅創意同埋思考嘅角度同埋能力嘅。咁啊，高開放性嘅人嚟講咧，一般嚟講咧係富有創意啦，喜歡藝術同埋文化，同埋咧佢係願意係接受新嘅觀念同埋新嘅事物，喜歡探索新嘅事物啦，喜歡嘗試新嘅嘢啦，思想咧較為靈活。但係如果你嘅開放性係去咗另一邊係比較低嘅時候咧，唔係壞事嚟噶，只係話俾大家聽，你係偏向傳統啦，同埋喜歡嚟講係熟悉。啊，同埋穩定嘅嘢，你熟，同埋你自己本身係比較保守啦，唔喜歡太多改變，呢個就係你嘅人格特質啦。嗱，我講完第一樣之後咧，咁啊跟住稍後咧就會係送首歌俾大家，跟住咧會英文部分，然之後翻翻轉頭咧，我就會用中文咧就係廣東話就係講緊第二嘅部分。OK， 咁啊呢首歌嚟講好好聽嘅，咁啊我亦都係同呢一首歌好有淵源嘅，咁我好中意首歌，呢首歌就係《如願》。是王菲主唱的《我和我的父辈》，讲的是升空做太空人的。OK， 听留意歌词。

0: 90.5.
1: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Hello, 大家好。你聽緊嘅係一個富有教育意義嘅廣東話同埋英文雙語廣播嘅節目，透過性格認知改善人際關係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and Big Five。我係你嘅主播陳家輝 Alan Chan， 香港暢銷書作家，九型人格國際導師 ，MBTI 十六型人格國際導師。好多謝大家喺大氣電波裏面聽緊我今日呢個特輯啦。嗱，其實嚟講咧，好開心嘅。我自己本身咧都有個特別嘅感覺，我中意睇呢個《中年好聲音》，今晚要睇緊《中年好聲音四》啦。咁另外嚟講，好中意咧就係而家咧，佢有個叫《聲音導航》啊，即係有個 DJ 好出名嘅 DJ， 譬如上次有陳海琪啦、顏聯舞啦等等，咁啊推個 monologue。我而家就喺呢個 panel 對面推個 monologue， 即係推嗰個音標啦，咁去到即係收音啦，同埋咧就係直播緊，而家 on air 緊。咁啊，另一樣嘢咧就好開心啦！今日嚟講咧，好多我嘅 fans 啊、聽眾啦，就包括一個播音界嘅啊，即係非常之出色嘅人物啦，喺悉尼嘅播音界就係、是、Vincent Chan 啊，聽緊我，佢亦都係我嘅好同事，係我播音界嘅好師傅添。咁啊，嗱，仲有咧 Wendy 啦，香港嘅 Joseph Ho 啦 ，Kim Kong Yu 啦，同埋咧係啊 Raymond Ma 啦，馬俊偉咧都係聽緊我呢個 Facebook Live 直播嘅，多謝你哋嚇。咁啊，希望我把聲咧都可以吸引到你哋繼續聽，同埋個節目嘅內容嘅 content 啦。咁啊，今日嚟講咧就係講 Big Five， 係誒講完第一部分啦嘅，就係叫 O 字代表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好啦，而家咧就會講緊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嚟講咧，係講個叫盡責性。盡責性英文咧就係、是、都好長嘅，你英文叫 conscientiousness。conscientiousness 係講緊咩咧？其實佢係代表一個人嘅自律啦、責任感啦，同埋做事嘅條理啊。咁如果高盡責性嘅人咧，佢自己本身咧做嘢係有計劃、有 planning 嘅，佢唔中意突然間即係揦起就做，佢唔喜歡嘅。佢而家做事嚟講係可靠、誠實。自律性好强，守时，重视目标同埋成果。如果你呢个分数高咧，就代表你系一个尽责性高嘅人。好啦，但系低尽责性嘅人系咪冇责任心咧？唔系，嗱，记住唔系喺呢度个两个维度左右两边咧，你系嗱，如果你睇紧个 Facebook Live 嘅直播咧，你可以睇到嘅。我做完呢个问卷之后咧。你會走出兩邊嘅，一邊係紅色代表，一邊係藍色去代表啦。咁如果你 low score 咧，就唔係代表你係係唔好嘅喎，佢係只係代表你嘅個盡責性咧較為之隱性，即係比較 recessive 啲，同埋咧你係容易咧係產生咧，就因為你比較緊張同埋謹慎，所以嚟講咧你就會比較係拖延咗少少，你唔會即刻去交功課，你會做好再翻去復來睇幾次你先去交嘅。咁呢個咧你唔係話你冇盡責性，你都好盡責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你有時咧講咧係會即係會係喺冇。一個完整規劃之下咧，你都肯接受任務，都肯去做嘅，即係咁執行。即係譬如突然間話，我哋有個震災演唱會喎，十日後就係噶啦，你有冇興趣做？哇，好難喎，呢個同一時間要做好多嘢。但係嚟講咧，唔係話你冇規劃，就係話你規劃唔切啊。但係你好短時間要執行，咁呢啲咧就係你有當你有個彈性嘅時候，你可以啦。同埋咧，你喜歡做嘢係比較即興嘅，咁呢個咧就係喺盡責性嘅人嚟講，佢冇。一個完整規劃之下咧，你都肯接受任務，都肯去做嘅，即係咁執行。即係譬如突然間話，我哋有個震災演唱會喎，十日後就係噶啦，你有冇興趣做？哇，好難喎，呢個同一時間要做好多嘢。但係嚟講咧，唔係話你冇規劃，就係話你規劃唔切啊。但係你好短時間要執行，咁呢啲咧就是。

extrovert 外向性。咩叫外向性呢？外向性呢其实是代表一个人的社交活动和能量来源。高外向性的人呢，他是比较喜欢呢就是社交活动啦，喜欢在健谈啦，喜欢识陌生的人啦，有领导的倾向啦，同埋呢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啦，精力比较充沛啦。另外来讲呢，他如果低外向性的人呢比较即是变咗是内向啦，他就会比较喜欢独处啦，喜欢思考啦，同埋喜欢仔细咁去諗清咗问题，深度嘅思考。他自己本身呢，他就不是喜欢在交际场面里面出风头的，他反而是不介意坐在一边观察，做一个好的观察者去听人家讲，而不是自己上台讲，他是怕在个镁光灯下面聚焦的。那这个呢就是说两边的维度是你会见到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好了，跟住落嚟送首很靓的歌给你，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是谭维维唱的《乌兰巴托之夜》，留意歌词。